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的爱你。俗世的感情难免有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有人重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东西等得太久，往往已经不是当初想要的那个样子。夏天的棉袄，冬天的蒲扇，风雨后的雨伞，心凉后的殷勤，就算是得到，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想看的风景，想见的人，等太久，所有期待也会消耗殆尽。错过的年华怎么去弥补？很多事是不能等的，一等也许就沧海变桑田。想做的事赶紧去做，不要给人生等来太多遗憾。

这个世界上注定有一个人，虽然他属于你的时间很短很少，但你如果想要忘记他，却需要用尽一生。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得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林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跟我一起享受美好一天的开始。当然呢，好的一天要从听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也代表了一些朋友的心情啊。这是来自于蔡健雅早期的一首作品的，收录在《纪念》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是可能每一段时间呢，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或者是工作量、学习量比较多的时候，就很想要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想放假》。

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蔡健雅早期的一首歌了，叫做《好想放下》。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了。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克群的作品。其实最早期的他呢，就是歌手出身的，但是在20年前吧，我还看过他演的电视剧，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就还挺深刻的。再后来呢，就听到了他很多的音乐作品，但是其中有一段时间呢，没有新歌，所以呢，现在他在发新歌之后，又有一些朋友跟我聊，最近听了吴克群的新歌还不错啊，才知道他是歌手。我觉得可能就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沉寂，然后才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跟我们见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吴克群的这首《失控行星》。

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吴克群的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失控行星》。希望大家会喜欢他的声音和他的新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了有听众朋友留言问我，今天都有谁的歌啊？我想说，今天的新歌真的还挺多的。其中呢就有来自于赵磊的新歌。我觉得可能隔一段时间呢，听了流行音乐之后，就应该听一听民谣的歌曲。而这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赵雷作曲的一首歌，就是好像在描写着天空的云朵，然后呢也在感受着那些蒸发的眼泪，你可以感受到周围所有的那些轻轻的转动和那些在这个季节里的格外美好的暖阳。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云端。

到这首歌来自于赵磊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云端》。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于告五人，这也是他们的一首成名曲了。我们来听一下《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勇气。如果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你希望这个魔法药水有什么样的魔法呢？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将这个问题抛给自己，然后又将这个问题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或许有一天不需要那瓶魔法药水，我们也可以变成那个实施魔法的人。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本周新歌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在电影《三心两意》这部电影当中作为片尾曲出现。那么我之前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觉得最近的希林娜依高呢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因为她的声音是极具辨识度的温柔的声线，于是呢和很多的影视作品的契合度就很高。她也演唱了非常多影视作品的 OST， 在刷新自己的这种出现在我们面前和耳边的频率，我觉得可能会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她，喜欢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我开始喜欢自己了，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治愈而明朗的，而她的声音呢又非常有辨识度和非常温暖，所以呢将这份自我接纳的喜悦唱得自由而鲜活。我们不必在爱情和情感当中去打转，任何一段关系都没有自己重要，所以呢要从今天开始，前路皆是留白，每一步都是浪漫。而听到这首歌曲的你也可以笑着喜欢上自己，一心一意的爱自己。而这部电影呢也会很快跟我们见面的，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觉得我也很期待，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会传达很多我们想要看到的那一面给我们。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近期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周传雄。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要和你一起分享。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周传雄的新歌《再遇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到节目当中来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生当何为》。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佳偶天成》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其实每次听到他的歌呢，都觉得他的声音当中是有那种非常坚定的语气和这种和剧情非常贴合的傲气在的，而且呢，他的声音呢又非常的有辨识度，所以你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对这部剧集非常的有想法，想要去看一下，希望大家会喜欢。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 Lin， 我们要听到 Lin 的新歌《绕路》。

听到的是来自 Allin 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绕路》。Allin 不论是在情感的诠释上，还是在高音的处理上，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方法，所以每次听他唱情歌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就是如果你有类似的感情经历，很容易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首，然后呢，会将自己的思绪带入到他所诠释的那个情感的氛围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I Do》。

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了一首歌叫做 I Do。 很多歌迷呢都等着这张专辑，因为每一年都传出他要发新歌发新专辑的消息，但是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事隔四年之后终于有了这张专辑，所以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一件期待了很久的事情。听了专辑之后呢，专辑当中就延续了周杰伦自己独有的特点和特色，只不过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对他这张专辑的期盼度非常高，然后呢在拿到专辑之后可能第一次听完了稍微心里会有一点落差，但是其实你多听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周杰伦还是周杰伦，他的专辑当中就有属于他独有的特点在的，每一首歌曲都有他想要呈现这种连贯性的一种故事感。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弘的新歌《来自时光》。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子弘凡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时光》。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叶童的歌。对，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首先想起来的是非常熟悉的那一位演员，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他演的许仙，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许仙就是他。最近的他呢也发了一张新专辑，就是我会觉得他身上真的很有这种力量，就是好像一直永远年轻。而这张专辑呢，他不仅仅是叶童的首张个人 EP， 他也是以童为命名的纯粹而真实的内心。在专辑当中呢，收录了七首歌，那七呢是代表一个周期，也是一个循环，是一个开始。所以叶童呢也是全新的参与了策划和制作，就像是他成为演员全情投入角色一样。这一次呢，他也将自己化作是流动的旋律，将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以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肌理感来承载着自由和最快乐的生命力。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不一样的我》。

这张专辑呢，集结了华语乐坛当中很多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音乐人。那每一首歌曲呢，都是精挑细选，又经过精心打磨之后才收录到这张专辑里的，就像是一个一个珍贵的礼物，奉献给一直期待着叶童的朋友们。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旋律，然后呢，开启自己崭新的人生之旅。这也是叶童想要通过音乐来表达的一种态度，谁也不能被定义，都有属于自己快乐的方式、自由的方式、特别的方式，所以希望带着大家走入他所热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那个不一样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

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那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小王》，待会儿见。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来自于毛不易和周深演唱的《梅香如故》。我真的觉得找到他们两个人来搭这首歌的人，就是非常非常有音乐的审美，就是他们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就是很能够让大家有这种投入的然后沉浸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喜欢。那么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听，就是偶然之间听到然后会一直记得的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听他在《雨尽长安》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独爱》。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歌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831乐团，就曾经这首歌打动了很多人。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周围有很多的女生特别喜欢唱这首歌或者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见》。

这首歌，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就突然想起了前两天和我的同事在聊他编辑的一个文案，他那个文案当中呢，他就写的是当你想见一个人的时候就去见他，就是不要因为比方说还没到什么节日啊，然后没到什么就是各种特定的时间，就一定要找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才去见对方，就是想见他就努力去见他，我觉得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吧，就是包括家人呐、然后包括你的朋友啊，你的爱人呐、就是想见他的时候，哪怕你现在没有办法即刻见到他，也要告诉他你现在这种心情，这个很重要。继续来听到来自于郭顶，收录在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一首歌，保留。

听到这首歌叫做《保留》，来自于郭顶的一首歌，就是他在我看来虽然是很小众的一位歌手，虽然发行专辑呢就是要跨越很长时间才拿到他的新歌，距离他的上一张专辑到现在又过了很久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我的心里就是那种很任性的歌手啊，就是也没有太关注到底有多少人期待着他发专辑，然后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勤奋，但是他就是有那么一点他的任性，但是呢却不耽误他的歌好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会让我觉得就是又期待然后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就我希望的是我喜欢的歌手，我觉得特别好听的歌，特别棒的声音，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没办法，我喜欢的大部分都是这一类很小众又有一点任性的歌手。接下来还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其实对于下一个天亮这首歌什么时候开始打动我的，就是很多年前，然后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生翻唱，然后我就记住了这首歌，记住了这张专辑，记住了这个歌手，听到来自于郭靖《爱情讯息》。

的是来自于郭靖的歌《爱情讯息》。看了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歌，叫做《上升的一切》，来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一起听歌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福特汽车。21世纪以来，福特汽车在全球市场经历了跌宕起伏，既有成功的突破，也有惨痛的教训。2008年金融危机当中，福特成为美国三大车企中唯一未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凭借着提前调整战略、精简成本渡过难关，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但在新能源转型的浪潮当中，福特初期步伐迟缓，错失了市场先机，被特斯拉等新势力拉开差距。不过福特并未退缩，而是直面挑战，推出纯电的 Mustang Mach-E 车型，将经典的肌肉车基因与电动化技术相结合，引发市场的关注，同时加大对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投入，布局智能出行生态。除此之外，福特在中国市场曾经因为产品适配性不足遭遇瓶颈，后来通过与长安汽车的深化合作，推出更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车型，于是逐步挽回市场份额。

如今的福特汽车正以回归初心加速转型的姿态拥抱全球汽车行业的变革。在产品布局上，福特一方面坚守经典，持续迭代 Mustang F150 等传奇车型。 F150 作为全球最畅销的皮卡，从1977年至今累计销量超4000万辆。电动版的 F150 Lightning 更是开创了电动皮卡的新赛道。另一个方面，加速电动化的转型，计划到2030年在电动化领域投资超过500亿美元，推出更多的纯电车型，覆盖轿车、SUV、皮卡等多个细分市场。同时，福特积极拓展全球合作，在欧洲、亚洲市场深化本土化的生产，开拓视野，寻求新的增长机遇。

福特汽车的成功密码就藏在创新与坚守的平衡之中，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失败教训。他始终坚守让汽车服务于人的初心，从 T 型车的大众化到 F150 的实用主义，始终聚焦用户的真实需求，同时敢于突破技术边界，流水线生产 V8 发动机、电动皮卡等创新都引领了行业潮流。但是福特也曾经因为战略摇摆付出了代价。20世纪80年代盲目追求豪华品牌扩张，收购捷豹、路虎等品牌之后整合不利，最终亏损出售。在智能化转型的初期，因为内部的决策流程繁琐，错失市场窗口期。这些经历也让福特明白，大企业的转型需要魄力与速度。如今的福特正简化决策流程，加大投入研发，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迎头赶上。

0: 提到福特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可能大部分人会首先想到长安福特。毕竟福特在中国汽车市场深耕多年的主力产品大多来自长安，比如曾经长期占据销量榜首的福克斯，长着一脸阿斯顿马丁脸的蒙迪欧，还有号称途观杀手的翼虎。而另一个合资伙伴江铃福特，因为主要产品集中在商用车市场，反倒是没有那么多的关注度。长安福特这边呢，是由长安汽车和福特汽车双方在2001年的四月共同签约了成立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2006年的三月由马自达汽车入股，长安福特更名为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三方的持股比例分别是长安50%，福特35%，马自达15%。而到了2012年，又拆分为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和长安马自达两家合资公司，福特和马自达再次分家。那么目前长安福特主要产品呢，是以蒙迪欧轿车、探险者、锐界 SUV 等为主。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

福特汽车的百年故事不仅仅是一部企业的发展史，更是与全球用户相互陪伴的成长史。亨利·福特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汽车的最初梦想，不仅改变了汽车行业，更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出行方式与生活节奏。福特的成功在于敢于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在于坚守用户价值的务实理念，而他的挫折则提醒着企业，无论规模多大，都要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感知，避免固执己见，战略摇摆。他用流水线生产开启了汽车大众化的时代，用经典车型赢得了全球用户的喜爱，也在市场沉浮当中汲取教训，不断成长。福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敢于打破常规引领变革，也要坚守初心，务实前行，既要铭记过去的辉煌，也要直面未来的挑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我们来听这样的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第一首歌曲我们即将收听到的是歌曲《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曲呢是张明敏演唱的，他用这种醇厚而又带着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爱国歌曲呢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所以呢歌曲的词曲作者呢就非常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所以说呢，整首歌曲听起来呀，就是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强军战歌这首歌曲呢，是阎维文在2015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歌曲。解放军官兵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演唱了这首歌。同时呢，在2014年，强军战歌也被评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推荐的20首战斗精神的歌曲。好，一起来聆听强军战歌。

国家这首歌是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歌曲的思路很大气。这首歌以恢宏的音乐、平实的歌词，道出了国与家的这种深厚情感，展现了国的强大和家的祥和。而且呢，歌曲的歌词也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既有文化底蕴，又走出了红歌创作中口号式和说教式的误区，旋律朗朗上口，而且时尚大气。好，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国家》。

刘德华演唱的歌曲《中国人》可以说来的恰逢时宜，正应了那句话，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中国人》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拉近了亿万中国人的心，也凝聚了五千年的民族血脉。好，一起来听听刘德华演唱的这首歌曲《中国人》。

将聆听的歌曲是美丽中国。还记得2013年的1月，阿鲁阿卓发起了镜头里的美丽中国全民主题音乐公益互助活动，并且呢也在现场邀请了代表着美丽中国正能量人物一起共同来诠释了美丽中国的内涵。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美丽中国》。

好，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美丽中国》。好，这里是音乐有话说，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刚刚我们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潇洒走一回》，没错，它的演唱者叶倩文也是我们大家呢比较熟悉的一位，有人管她叫华语乐坛的殿堂级的女歌手。叶倩文的歌声清亮醇厚，兼具柔情与豪迈，而且呢，她的曲风也是横跨国语、粤语，抒情古风、潇洒劲歌啊，每一首都是时代的经典。即将啊，我们在听完《潇洒走一回》这首歌曲之后呢，要继续往下来听歌。即将来听的是《祝福》，《祝福》这首歌也是粤语抒情的代表作，斩获了香港乐坛多项重磅的大奖。而且这首歌曲风比较温柔，很舒缓，曲调温婉治愈，歌词也是满含着离别的牵挂和真挚的祝愿。好，一起来听听《祝福》。

刚才一起来听的是叶倩文演唱的歌曲《祝福》，歌声呢很轻柔绵长，没有什么浓烈的这种悲戚，只剩下温柔的一种惦念。所以说不管是离别相送还是日常聆听，都是格外的暖心。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粤语贺情送别类的歌曲的天花板。继续往下来听歌，如果提到经典电影《倩女幽魂》，大家呢会想到好多的歌曲啊。那其中有一首歌《黎明不要来》，这首歌呢曾经斩获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这首歌曲的曲风空灵凄美，意境很悠远，再搭配《聊斋》式的这种浪漫悲情的氛围，所以说呢，听起来格外的，古韵氛围感十足。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歌《黎明不要来》。

叶倩文的声线听起来婉转飘渺，刚才这首《黎明不要来》，他也是把人鬼相恋的这样一种眷恋、不舍和宿命无奈娓娓唱来，所以说呢，氛围感也是拉满。提到歌曲选择，这首歌应该是华语最经典情侣对唱的金曲之一，旋律很深情温柔，歌词也是直白地诉说了这种相守相伴、一生相许的爱情初心。林子祥和叶倩文他们二人这个嗓音啊，真是一刚一柔，完美的契合，唱出了携手共度余生、无论风雨都彼此相守的笃定，也是婚礼和怀旧合唱最常用的经典曲目。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老歌《选择》。

好，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了叶倩文的歌曲。叶倩文的歌唱腔洒脱利落，就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潇洒走一回》，这是古装剧《京城四少》当中的主题曲啊，就是把这样的看淡得失、随性活一世的心境啊，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而且呢，叶倩文他这个曲风也是横跨了国语啊，还有粤语各种不同的一些风格的歌曲，他都是能给唱的非常经典。所以说，几十年他的歌依然是传唱不衰，我觉得这也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经典老歌。

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叶倩文的歌曲，即将共同来聆听的下面这首歌《甜言蜜语》。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回来一起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听叶倩文的歌曲。提到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我们一下就会想到那首主题曲《焚心似火》。这首歌曲呢，它的曲风磅礴悲壮，而且大气苍凉，而且这首歌呢，它也是爱恨浓烈，意境很宏大。我们都会感觉叶倩文她比较突出的这个声音啊，就是高音的地方特别的激昂，而且听起来呢，有人说啊，特别的过瘾啊。所以说呢，他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把他这个特长发挥了出来，极具的穿透力和爆发力，把跨越轮回、痴心不改的这种刻骨铭心的时刻演绎的震撼人心。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在提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说呀，好像这个旋律一想起来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自带这样的一种使命的宿命感。好，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焚心似火》。

刚才我们听的这个是焚心以火啊，粤语版本的，我们来听一个普通话版本的。

好，刚才一起来听的这是焚心以火啊，两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是国语版和粤语版。嗯，有的国语版粤语版呢歌词一样，旋律不太一样，有的呢是正好相反啊。刚才听易倩文的这两个版本唱起来还是各有各的一种韵味在其中。好，继续往下来听歌啊，像这首歌珍重。珍重呢，这也是属于粤语经典的离别情歌，曲调听起来比较低沉，深情，节奏呢当然也比较平缓而且温柔啊。歌词当中就诉说着故人的远去，不舍别离的一种惆怅，而且这里的唱腔呢还是比较内敛和细腻，情绪层层递进啊，也是把离别这样的一种思念牵挂藏在了歌声当中。一起来回顾这首老歌《珍重》。

叶倩文和丁子祥都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并熟知的歌手，所以说呢，他们二人的这个精诚合作的歌曲听起来呢也是格外的走心。一起来听丁子祥和叶倩文演唱的歌曲《敢爱敢做》。

感觉呢，他们俩的歌听起来真的就停不下来啊。很多的朋友呢，最近也在一直追他们的歌，虽然说叶倩文看起来头发已经有丝丝的白发，林子祥呢也哎呀怎么说呢，年纪也是一点点在增龄，但是呢听他们的歌声却依然有着过去那样的一种新潮澎湃。好，像这首歌《看到分离仍是爱》。

很多人都说呀，他俩都是越老越能唱啊，所以说他们的歌声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就每每呢在听到他们二人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听到他们那些熟悉的歌，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潮澎湃。好，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福特汽车。21世纪以来，福特汽车在全球市场经历了跌宕起伏，既有成功的突破，也有惨痛的教训。2008年金融危机当中，福特成为美国三大车企中唯一未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凭借着提前调整战略、精简成本渡过难关，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但在新能源转型的浪潮当中，福特初期步伐迟缓，错失了市场先机，被特斯拉等新势力拉开差距。不过福特并未退缩，而是直面挑战，推出纯电的 Mustang Mach-E 车型，将经典的肌肉车基因与电动化技术相结合，引发市场的关注，同时加大对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投入，布局智能出行生态。除此之外，福特在中国市场曾经因为产品适配性不足遭遇瓶颈，后来通过与长安汽车的深化合作，推出更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车型，于是逐步挽回市场份额。

今的福特汽车正以回归初心、加速转型的姿态拥抱全球汽车行业的变革。在产品布局上，福特一方面坚守经典，持续迭代 Mustang F150 等传奇车型。 F150 作为全球最畅销的皮卡，从1977年至今累计销量超4000万辆。电动版的 F150 Lightning 更是开创了电动皮卡的新赛道。另一个方面，加速电动化的转型，计划到2030年在电动化领域投资超过500亿美元，推出更多的纯电车型，覆盖轿车、 SUV、 皮卡等多个细分市场。同时，福特积极拓展全球合作，在欧洲、亚洲市场深化本土化的生产，开拓视野，寻求新的增长机遇。

福特汽车的成功密码就藏在创新与坚守的平衡之中，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失败教训。他始终坚守让汽车服务于人的初心，从 T 型车的大众化到 F150 的实用主义，始终聚焦用户的真实需求，同时敢于突破技术边界，流水线生产 V8 发动机、电动皮卡等创新都以

引领了行业潮流，但是福特也曾经因为战略摇摆付出了代价。20世纪80年代盲目追求豪华品牌扩张，收购捷豹、路虎等品牌之后整合不利，最终亏损出售。在智能化转型的初期，因为内部的决策流程繁琐，错失市场窗口期。这些经历也让福特明白，大企业的转型需要魄力与速度。如今的福特正简化决策流程，加大投入研发，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迎头赶上。

提到福特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可能大部分人会首先想到长安福特。毕竟福特在中国汽车市场深耕多年的主力产品大多来自长安，比如曾经长期占据销量榜首的福克斯，长着一脸阿斯顿马丁脸的蒙迪欧，还有号称途观杀手的翼虎。而另一个合资伙伴江铃福特，因为主要产品集中在商用车市场，反倒是没有那么多的关注度。长安福特这边呢，是由长安汽车和福特汽车双方在2001年的4月共同签约了成立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06年的3月由马自达汽车入股，长安福特更名为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三方的持股比例分别是长安50%，福特35%，马自达15%。而到了2012年，又拆分为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和长安马自达两家合资公司，福特和马自达再次分家。那么目前长安福特主要产品呢，是以蒙迪欧轿车、探险者、锐界 SUV 等为主。

福特汽车的百年故事不仅仅是一部企业的发展史，更是与全球用户相互陪伴的成长史。亨利·福特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汽车的最初梦想，不仅改变了汽车行业，更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出行方式与生活节奏。福特的成功在于敢于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在于坚守用户价值的务实理念，而他的挫折则提醒着企业，无论规模多大，都要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感知，避免固执己见，战略摇摆。他用流水线生产开启了汽车大众化的时代，用经典车型赢得了全球用户的喜爱，也在市场沉浮当中汲取教训，不断成长。福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敢于打破常规引领变革，也要坚守初心务实前行，既要铭记过去的辉煌，也要直面未来的挑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音。节目开始，首先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影视剧《珠帘玉幕》。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这首《不得》，它是影视剧《珠帘玉幕》的明星曲目。这首歌道出了全剧所有人物的明星情感，道出了每个人无法抗拒宿命安排的遗憾和无奈。

这首《珠光重夜》作为影视剧《珠帘玉幕》宿命主题曲及片头曲，抒情大气的凄美曲风伴随着轻柔空灵的哼唱，细腻地表达了女主的悲惨又坚强的一生。

这首歌《此消是何年》作为影视剧《珠帘玉幕》的插曲，歌曲描绘了端午，一对生死爱侣携手共赴未知，最终在绝境之中彼此相互的绝爱时光。

唯愿宿命纠缠，半是遗憾，半是期盼。回忆绚烂，将你目光浸染。就是这首《唯愿》。

这首歌名字叫《人间有时》，整首歌的情感细腻倦怠，催泪伤痛，一字一句掷地有声，感叹被命运支配的虐心爱恋，情绪万千，时光流转，爱恨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岁月神偷与外婆的旧时光。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她不识字，不会用智能手机，一生都守在那条老巷子里，守着那台老旧的电视机。我上初中那年，学校组织看电影，是《岁月神偷》。散场以后，我一路哭着回家。外婆见我眼睛通红，只是默默给我端来一碗糖水，问：电影里演啥了，把你哭成这样？我抽泣着跟她讲，电影里的一家人再难也不低头，哥哥生病走了，爸爸妈妈还是笑着把日子过下去。外婆听完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轻轻地摸着我的头说，人活着呀，就是一步难一步加，难的走过去，加的就来了。那时我听不懂，只当是老人随口的安慰。后来我去外地读高中上大学，一年才回家两次，每次打电话，外婆总说，我挺好的，你别惦记。直到大二寒假，我回家发现她走路慢了，耳朵也背了，头发全白了。我突然想起《岁月神偷》里的那句台词，在变幻的生命里，岁月原来是最大的小偷。我特意下载了《岁月神偷》，用平板陪外婆一起看。她看不懂字幕，我就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看到哥哥离开那段，外婆悄悄抹了眼睛，她轻声说，人都会老也都会走，你别害怕，只要你记得我，我就不算真的离开了。

就从我陪外婆看了《岁月神偷》的那天之后，我开始习惯给外婆拍视频、录语音。我把她做饭、晒太阳、唠家常的样子都存起来，像存起一块块不被偷走的时光。毕业工作之后，我把外婆接到城里，她总说不习惯，却每天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加班晚归，桌上永远有热好的饭菜，我心情不好，她就坐在我身边不说话，陪着我。去年外婆走了，很安详。整理她遗物时，我在她枕头下找到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奖状，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根，是我当年看《岁月神偷》随手丢掉的，他竟然捡回来，珍藏了好多年。我终于明白，外婆才是我生命里最温柔的岁月守护。

岁月神通教会我面对离别，而外婆教会我，真正的爱不是永不分离，而是被你爱过的人会带着你的温度好好的走完一生。现在每当我觉得生活很难，我都会再看一遍岁月神通。电影里的风雨会过去，现实里的坎坷也会过去，因为我始终记得有一个老人用他一生的朴素和坚韧悄悄告诉我，难一步加一步，一步一步走，日子就会有光。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当幸福来敲门，与父亲的沉默坚持。

我爸是个普通工人，话少手粗，一辈子也没说过几句漂亮话。我高三那年家里最难，工厂效益不好，他下岗了，妈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又要高考，到处都要花钱。那段时间家里安静得吓人，我从没见过我爸笑，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身上带着灰尘和疲惫，我压力大到崩溃，模拟考一次比一次差，躲在房间里哭，甚至想放弃读书。有天晚上，我爸罕见地敲开我的门，手里攥着一张碟片，有点局促地说，同事说这个电影好，给你放松一下。我本来没心情看，但还是打开了。这部电影叫《当幸福来敲门》。当我看到主人公带着儿子睡厕所、挤收容所，再苦再难也没有对生活低头，没在孩子面前垮掉，他一次次碰壁，一次次重新站起来，对着墙壁练习微笑，在最狼狈的日子里依然告诉儿子，别让任何人说你不行，有梦想就要去守护它。当我看到主人公终于得到了录用，在人群里忍不住红着眼眶鼓掌时，我也哭得停不下来。我突然想到我爸，他不就是现实里的主人公吗？他从来不说自己累，从不说难，只是默默地打零工、搬货、跑腿，把所有的压力压在肩上。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怎么安慰我，就用最笨拙的方式给我找一部电影，希望我能撑下去。

从那天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我不再抱怨，不再脆弱。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累到撑不住时，我就在心里默念电影里的台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高考的成绩出来那天，我过了一本线，爸爸拿着成绩单，手都在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笑得像个孩子。后来我上大学工作，遇到过无数次崩溃的时刻，面试被拒，加班到凌晨，被误解，被否定，每次撑不下去，我都会再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我渐渐懂得，幸福从来不会主动来敲门，它是你

黑夜里不放弃，在寒冬里咬牙走，一步一步亲手敲开的那扇门。去年回家，我给爸买了新电视，又陪他重看了一遍《当幸福来敲门》，他看得特别认真，看完轻轻说了一句：“人活着就得扛得住。”短短六个字，胜过所有道理。这部电影是我和父亲之间最沉默的约定，他没有华丽的语言，却教会我们父子俩同一件事：生活可以很苦，但你不能认输。世界可以很现实，但你可以很坚持。当你足够努力，幸福总会在某一个清晨轻轻为你开门。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收听和电影有关的情感故事。首先，我们了解这部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十年等待，一只狗的一生。

在东京的火车站，一只两个月大的秋田犬被主人遗弃，它瑟瑟发抖地蜷缩在角落，脖子上挂着一个刻着八的项圈，人们叫它八公。偶然间出差的美国大学教授发现了他，他是帕克，是一个心软的老人。看着八公可怜的样子，实在不忍心丢下他，便不顾妻子凯瑟琳的反对，把八公带回了美国的家。

刚到帕克的家，巴公很胆怯，躲在沙发底下不肯出来。帕克耐心地照顾他，给他喂饭、洗澡、梳理毛发，用温柔的语气和他说话。慢慢的，巴公放下了戒备，开始依赖帕克。他会跟着帕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会趴在帕克的脚边听他弹钢琴，会在帕克下班回家时摇着尾巴扑进他的怀里。凯瑟琳看着帕克和巴公相依相伴的样子，也渐渐接受了这个小生命。家里的每个人都把巴公当成了家人。

帕克在小镇的大学教书，每天早上都会坐火车去学校，下午5点准时坐火车回家。巴公似乎天生就有时间的观念，每天早上都会送帕克到火车站，看着帕克走进检票口，他才会摇着尾巴回家。每天下午4点50分，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那棵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来。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巴公从来没有缺席。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商贩、乘客都认识了这只守时的秋田犬。

这样安静的日子一晃就是九年，九年间打工陪着帕克度过了无数个平凡的日子。帕克呢，会带着八公去公园散步，会和八公一起玩捡球的游戏，会在八公生病时彻夜守在他的身边。八公也成了帕克生命中最重要的陪伴，在帕克孤单时，他会默默地趴在他的身边，在帕克开心时，他会摇着尾巴蹭他的脸，在帕克遇到困难时，他会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帕克常说，八公不是一只狗，他是我的家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个幸福的日子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意外。在八公十岁那一年，帕克在学校上课的途中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让我可以跟着想象。就在那天下午，八公依旧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五点的火车到站了，乘客们陆续走出车站，八公竖起耳朵努力地在人群中寻找帕克的身影，可无论他怎么找都看不到那个熟悉的温柔的身影。八公有些着急，他站起来在火车站门口走来走去，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呜咽声，仿佛在呼唤着帕克。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八公，帕克不会回来了。可八公听不懂，他依旧每天下午4:50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凯瑟琳带着八公搬了家，可八公总会趁家人不注意偷偷跑回小

每天准时坐在那里，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等着它的主人回家。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八公的毛发渐渐变得花白，它的脚步变得蹒跚，它的眼睛变得浑浊，可它从未放弃等待。

10年的时间，八公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一场与主人的约定。他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不知道什么是离别，他只知道主人会回来，会像以前那样笑着

在罢工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躺在老橡树下，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眼前仿佛出现了帕克的身影。帕克笑着向他走来，叫着：“罢工，我们回家。”后来，小镇的人们为罢工立了一座铜像，就放在火车站的老橡树下，纪念这只用一生等待的主人的忠犬。而罢工的故事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它让我们明白，爱从来不分物种，一份纯粹的陪伴，一场坚定的等待，足可以跨越生死，温暖一生。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故事，引入烟尘，讲述的是黄土高原上的苦命夫妻相濡以沫的人间温情。

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落里，40多岁的马有铁是村里最穷的人。他无儿无女，无房无地，一辈子守着村里的老房子，靠着给村里人帮工过日子。性格木讷，不善言辞，却有着一颗朴实善良的心。曹桂英是村里的苦命女人，她从小患有尿失禁，走路一瘸一拐，不能生育，被哥嫂嫌弃，常年住在漏风的牛棚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连一口热饭都难以吃得上。就是这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在媒人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没有彩礼，没有婚礼，没有祝福，只有一间漏风的老房子，两床破旧的被子，还有彼此眼中的一丝光亮。结婚那天，马有铁牵着桂英的手走在黄土路上，桂英低着头，有一些局促，马有铁放慢脚步，轻轻扶着她，生怕她摔倒。村里人都嘲笑他们，说他们是一对苦命人，凑在一起会更苦。但是只有他俩知道，他们终于有了彼此，有了一个家。婚后的日子苦却充满温暖，马有铁带着桂英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牵着毛驴，拉着犁，在村里的荒地上开垦土地。桂英就坐在田埂上，看着他干活，给他递水擦汗，给他默默地做着一切。马有铁舍不得吃一口白面，却把蒸好的馒头先递给桂英。他舍不得穿一件新衣服，却用卖粮食的钱给桂英买了一双新鞋。桂英尿失禁，经常把裤子弄湿，马有铁从不嫌弃，总是默默地帮她洗干净，在火上烤干，怕她冻着。桂英也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马有铁，她知道他干活累，就每天早早起来给他烧火做饭，哪怕只是一碗稀粥，也会熬得热乎乎的。她知道马有铁喜欢吃糖，就把村里人给的糖攒起来，偷偷塞到马有铁的口袋里。她知道马有铁牵着毛驴干活辛苦，就每天坐在田埂上陪着他。

他们一起在荒地上种麦子、种玉米、种土豆，一起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养起了鸡、猪、毛驴，日子虽然清贫，却过得有滋有味。他们的爱藏在每一个平凡的细节里，藏在黄土高原的风里，藏在每一粒粮食里。村里的老板欠了马有铁的工钱，却迟迟不还，还让马有铁给他献血，因为马有铁是稀有的熊猫血。马有铁不愿意，可老板说，只要他献了，就还他工钱。而且呢，老板还说，为了帮村里人解决困难，你就做点贡献吧。为了村里人，也为了给桂英更好的生活，马有铁一次次去献血，桂英总是默默陪着他，看着他抽血，眼里满是心疼。日子好了起来，地里的粮食丰收了，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有了盼头。

可是命运却对这对苦命夫妻下了最狠的手。在一个下雨天，桂英去给地里干活的马有铁送馍馍，路过河边时不小心掉进河。

0: 河里。桂英不会游泳，行动又不便，等马有铁赶到时，桂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马有铁抱着桂英的尸体坐在河边，一言不发，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黄土里，混着雨水，分不清是泪还是水。他把桂英葬在他们一起开垦的土地旁，葬在他们一起盖的房子旁边，因为那里有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有他们的爱，有他们的家。
1: 留在原地，
0: 他坐在桂英的坟前，拿出桂英攒给他的糖，一颗一颗地吃着，眼里满是温柔。他终于有了白面，有了新衣服，有了钱，可他的世界却再也没有桂英，变得一片荒芜。最后，马有铁躺在桂英的坟旁，手里拿着桂英最喜欢的那个红气球，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生在黄土，长在黄土，最后也引入了这尘烟之中，可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爱却在黄土高原上永远流传，让我们明白，哪怕生活再苦，只要有彼此相伴，便有了对抗一切的勇气，而最平凡的陪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的陪伴，终究在时光里褪色。童话说雨后会有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就像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可眼泪流尽后总会在废墟里看见微光。失去的是具体的人，留下的是成长的勇气。彩虹总在风雨后，不是因为风雨会消失，而是经历过的人学会了抬头。那些破碎的片段，终究在岁月里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或许

明明是两个人的剧本，却只剩一人卖力表演。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些刻意尘封的过往，总被对方的一举一动轻易搅乱。爱到肆无忌惮，是明知会受伤还往前闯，是把底线一降再降，直到

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模样。我后来会在夜里偷偷地想，你没我会不会少些烦恼，卑微到尘埃里的牵挂终究成了无法言说的内伤。这场不对称的爱里，谁先肆无忌惮，谁就先输掉了自己，只留下回忆在深夜里反复拉扯。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分手是世界崩塌，把对方的借口当慰藉，在回忆里反复打捞温存。

直到眼泪快流干了，才懂原来爱不是卑微挽留，而是接受。有些人不值得，快乐是选择。这句歌词藏着最痛的领悟，告别时的撕心裂肺终会被时间磨成释然，不是原谅谁，而是放过自己。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回头看不过是青春里一场必修课，教会我们爱别人前先学会体面退场。我

在阴雨天想起某个人，像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却只能把牵挂折进伞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成了

越岁月才看见的遗憾。其实快乐从不是晴空专属，阴天里的想念也是种温柔。就像歌词里说的，人要学会在阴天里藏好晴朗，有些爱不必说破，留在回忆里发酵，反倒成了往后岁月里偶尔抬头就能想起的暖。毕竟能被惦念的人永远不算真的离开。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地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薛凯琪

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加速了情感的破裂。

继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0: 喂喂，一二三，一二三，喂喂，一二三，一二三。
1: 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度不太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因为不喜欢花的四季交替，也不需要这样的万物轮回。它会在提醒我们，一切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比如说生活时而圆满，时而遗憾。可是当不断地循环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能够理解这一首歌。孤芳自赏是一种心酸，但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梅艳芳，女人花。

还记得听《月之路》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借同桌的 CD 来听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沉浸在备考的状态当中，但听到这张专辑却让人的压力减轻不少。今天来听到陶喆

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节奏感很强，嗓音的表现力也非常的丰富。接下来听到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马上来分享到的是香港九十年代后期新一代偶像歌手陈晓东的歌，在当年风靡大街小巷，心有独钟。

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平民天后徐怀钰，是一首很好玩的歌，能够唤起我们的童心。怪兽。

这首歌是在1998年发行，你会发现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他再次出现，依旧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青春无敌的力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生命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如果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一首《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自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

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我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当我们的手机电量仅剩下20%的时候，很多人会开始紧张，想找地方充电。但是当我们一年的时间仅剩20%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会紧张呢？在奋斗的年纪选择奋斗，必定会在安逸的年纪享受幸福。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和每一位正在努力的朋友共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雨滴敲打着窗就向你走时，没说出口的叹息，曾以为雨的声音是分手的回音，却在无数个潮湿的午后听见藏在雨声里的温柔，是共撑一把伞时的肩膀倾斜，是屋檐下相视而笑的默契。原来雨从不是终结，而是时光的存档。雨还在下，像在说话，说那些没结局的故事，说分开后各自的长大。每一滴坠落都是在提醒，有些陪伴虽短，却足够在岁月里反复温成心头的

情是这般奇妙，在相爱的人面前，我们能肆意展现最真实的模样，毫无保留地释放情绪。那些争吵与相拥，欢笑和泪水，都是爱情的独特触角。我们在爱里学会依赖，也懂得了坚守，深刻地意识到真正的爱一旦出现，

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成了属于我们的风景。小时候总盼着长大，觉得日子漫长，可长大后才惊觉时间转瞬即逝。那些一起嬉戏的伙伴，如今也各奔东西，曾经严厉的老师也渐渐有了白发，过去的遗憾如今成了回忆里的叹息。但正因这些失去，才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愿往后余生能握紧身边的温暖与所爱之人。

吸第一口气的咽喉，最怕命运小偷。成长路上，恐惧与勇气并存，我们用血肉感知世界的好坏，恋人从挥手到牵手再到放手，那些爱情的片段满是甜蜜与无奈。可即便结局难测，能爱多久想多久，是多久是永久，爱过就不朽，这份对爱的坚信又给人无尽力量。人生是怨与愁的交织，即便终会沦为尘埃，也要在有限时光紧握所爱之人的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岁月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就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们今天以歌为舟，赴一场跨越时光的听觉盛宴。港风缱绻柔情的每一首音乐都藏着时光当中的浪漫和心事，这里有几代人念念不忘的经典港乐，低吟浅唱间都是风月和深情。

晚风、月色、温柔的絮语，罗曼蒂克的氛围感拉满，是藏在港风里缱绻的心动，温柔的岁月惊艳了时光。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

古风韵味的港风柔情歌曲《一念尘埃》来自陈洁仪，空灵声线穿越着红尘的烟火，一念起万般痴，一念落接了皆成尘埃，将爱情的纠葛浮世执念揉进了旋律当中，氛围感十足，余韵悠长。

靠近时的心动，相伴时的温柔，是刻在这一首张慧娴和张学友演唱的《接近》当中，是刻在港风的 DNA 的浪漫和默契。

一城一故事，一曲一浮生，将城市当中的悲欢离合、人间百态，尽数藏进了这一首李克勤演唱的《二十四城记》当中。此刻我们是 FM89.0 的音乐好时光节目，稍后呢一段版头过后，继续回来和你分享那些港风的歌单。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0: 一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一个
0: 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声音。

秋风落叶，情寄枫叶。嘉欣演唱的这一版本的《片片枫叶情》，可以说她的声音非常的缱绻温柔，将秋日的思念、爱恋的缱绻唱得非常的到位。片片的枫叶既深情，声声的旋律诉相思，氛围感十分的足。再来听一首由嘉欣演唱的《随缘》。

很喜欢张学友的情系半生的这个味道哈。人的一生呢，会碰到很多心动的人，会误以为那是喜欢，其实不过是某一刻的这个好感啊。毕竟心动不是答案，心定才是真的。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珍妮演唱的《我曾用心的爱着你》。

刘德华演唱的这一首粤语版的《爱极浓》，其实和国语版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一样的哈。不过《爱极浓》相比于《如果天有情》是听起来呢更加的心酸一点哈，音调也比国语版的要稍微伤感。

一些，但是国语版的歌词可能更伤人一些。反正都是两首既好听又有一点伤感的歌曲，但主要还是刘德华唱得非常的到位哈。那么接下来是郑秀文的《苦恋》。

时间呢来到了17:58，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不知道今天的音乐你们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赶快收藏到你们的歌单吧。节目马上结束了之后呢，也祝福各位好心情。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地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薛凯琪，一个人

歌词里唱着，就让我一个人失意，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在感情里太卑微，不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加速了情感的破裂。

继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

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总觉得中年人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但突然我像无数人一样，不知道中年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路途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就让我眼睛有点翻红，阿信。

如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绳？人生过半，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未知的前程，我们继续往前冲。这首歌

希望你一路跌跌撞撞，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最终都能抵达你的乌托邦。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夏天。你问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度不太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因为不喜欢花的四季交替，也不需要这样的万物轮回。它会在提醒我们，一切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比如说生活，时而圆满，时而遗憾。可是，当不断的循环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能够理解这一首歌。孤芳自赏是一种心酸，但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梅艳芳，女人花。

还记得听《月之路》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借同桌的 CD 来听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沉浸在备考的状态当中，但听到这张专辑却让人的压力减轻不少。今天来听到陶喆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节奏感很强，嗓音的表现力也非常的丰富。接下来听到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平民天后徐怀钰，是一首很好玩的歌，能够唤起我们的童心。怪兽。

这首歌是在1998年发行。你会发现，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他，再次出现，依旧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青春无敌的力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世界汽车工业当中，有一个名字不仅代表着一个品牌，更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开启，它就是福特。从亨利福特发明流水线生产模式，让汽车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成千家万户的代步工具，到如今的 Mustang F150 等经典车型成为文化符号，福特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现代工业文明的进化史。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福特汽车的百年传奇，聊聊它是如何用制造人人都能买得起的汽车这一朴素的理念，撬动了整个汽车工业的变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福特汽车的诞生源于亨利福特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汽车的革命理想。1863年出生的亨利福特从小痴迷机械，12岁就拆解钟表，24岁造出第一辆蒸汽汽车。1903年39岁的他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初期推出了多款车型却反响平平。1908年 T 型车横空出世，这一款定价仅为850美元的汽车凭借着简洁耐用、易于维修的特点，打破了当时汽车动辄数千美元的高价壁垒。更革命性的是，在1913年福特引入流水线生产，将 T 型车组装时间从 12.5 小时缩短至93分钟，成本大幅下降，最终售价降至260美元，真正实现了汽车大众化。这一场生产革命不仅改变了福特，更重塑了全球制造业的格局。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提行车的成功让福特一度占据美国汽车市场半壁江山，但一招先吃遍天的执念也让他遭遇了首次重大挫折。亨利·福特坚信提行车的实用至上，坚持只生产黑色款，即便市场出现彩色车型需求仍固执己见。20世纪20年代，通用汽车推出多样式多颜色的车型，精准击中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福特市场份额急剧下滑，从 50% 跌至 15%。这次失败让福特幡然醒悟，1927年停产 T 型车，推出造型新颖颜色丰富的 A 型车，才重新夺回市场。有趣的是，亨利·福特曾经调侃，消费者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色的。这句固执的名言也成为汽车史上的经典轶事。

福特汽车的发展历程当中，不仅有生产革命，更有改变行业的人文关怀与技术突破。1914年，亨利·福特推出5美元日薪制，远高于当时行业平均水平，还将工作时间从9小时缩短至8小时。这一举措在当时引发轰动，不仅吸引了大量的优秀工人，降低了离职率，更让工人有能力购买自己生产的汽车，扩大了消费市场。技术层面上，福特率先将 V8 发动机应用于民用车型。1932年推出的福特 V8 车型以低廉价格提供强劲动力，成为平民性能车的鼻祖，更成为美国文化中奋斗与自由的象征。从流水线到人文关怀，福特用务实举措赢得了市场与员工的双重认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二战后的福特汽车在机遇与挑战中逆势前行，却也经历了战略摇摆的阵痛。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汽车市场迎来了尾鳍时代，福特推出的雷鸟车型将跑车的动感与豪华车的舒适结合，成为战后美国汽车文化的代表。但是在欧洲市场，福特初期因为车型本土化不足屡屡受挫，直到推出适配欧洲路况的 Escort 车型才站稳脚跟。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大排量车型销量暴跌，福特因为反应迟缓被日系省油车型抢占大量市场份额。这次危机让福特痛定思痛，加速研发小排量的发动机，推出福克斯等经济型车型，才算渡过难关。福特汽车的百年历程当中，不乏充满传奇色彩的趣味轶事，彰显着品牌的创新基因与江湖气。最经典的就莫过于福特 GT40 复仇勒芒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福特计划收购法拉利遭拒，被法拉利创始人嘲讽不懂赛车，亨利福特二世怒而组建赛车团队，打造福特 GT40 赛车。1966年，勒芒24小时耐力赛当中，福特 GT40 包揽冠亚季军，包揽领奖台，此后连续4年夺冠，完成了精彩的复仇。此外，福特 Mustang 的命名也颇具趣味。最初计划命名为美洲狮，但是设计师偶然看到二战中的 P-51 野马战斗机的英姿，果断改名。如今 Mustang 野马已经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跑车之一，标志性的长引擎盖还有短车尾的设计成为肌肉车的代名词。

0: 一城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福特汽车。21世纪以来，福特汽车在全球市场经历了跌宕起伏，既有成功的突破，也有惨痛的教训。2008年金融危机当中，福特成为美国三大车企中唯一未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凭借着提前调整战略、精简成本渡过难关，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但在新能源转型的浪潮当中，福特初期步伐迟缓，错失了市场先机，被特斯拉等新势力拉开差距。不过福特并未退缩，而是直面挑战，推出纯电的 Mustang Mach-E 车型，将经典的肌肉车基因与电动化技术相结合，引发市场的关注，同时加大对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投入，布局智能出行生态。除此之外，福特在中国市场曾经因为产品适配性不足遭遇瓶颈，后来通过与长安汽车的深化合作，推出更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车型，于是逐步挽回市场份额。

如今的福特汽车正以回归初心、加速转型的姿态拥抱全球汽车行业的变革。在产品布局上，福特一方面坚守经典，持续迭代 Mustang F-150 等传奇车型。 F-150 作为全球最畅销的皮卡，从1977年至今累计销量超4000万辆。电动版的 F-150 Lightning 更是开创了电动皮卡的新赛道。另一个方面，加速电动化的转型，计划到2030年在电动化领域投资超过500亿美元，推出更多的纯电车型，覆盖轿车、SUV、皮卡等多个细分市场。同时，福特积极拓展全球合作，在欧洲、亚洲市场深化本土化的生产，开拓视野，寻求新的增长机遇。

福特汽车的成功密码就藏在创新与坚守的平衡之中，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失败教训。他始终坚守让汽车服务于人的初心，从 T 型车的大众化到 F150 的实用主义，始终聚焦用户的真实需求，同时敢于突破技术边界，流水线生产 V8 发动机、电动皮卡等创新都引领了行业潮流。但是福特也曾经因为战略摇摆付出了代价。20世纪80年代盲目追求豪华品牌扩张，收购捷豹、路虎等品牌之后整合不利，最终亏损出售。在智能化转型的初期，因为内部的决策流程繁琐，错失市场窗口期。这些经历也让福特明白，大企业的转型需要魄力与速度。如今的福特正简化决策流程，加大投入研发，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迎头赶上。

提到福特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可能大部分人会首先想到长安福特。毕竟福特在中国汽车市场深耕多年的主力产品大多来自长安，比如曾经长期占据销量榜首的福克斯，长着一脸阿斯顿马丁脸的蒙迪欧，还有号称途观杀手的翼虎。而另一个合资伙伴江铃福特，因为主要产品集中在商用车市场，反倒是没有那么多的关注度。长安福特这边呢，是由长安汽车和福特汽车双方在2001年的4月共同签约了成立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06年的3月由马自达汽车入股，长安福特更名为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三方的持股比例分别是长安 50%， 福特 35%， 马自达 15%。 而到了2012年，又拆分为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和长安马自达两家合资公司，福特和马自达再次分家。那么目前长安福特主要产品呢，是以蒙迪欧轿车、探险者、瑞。

福特汽车的百年故事不仅仅是一部企业的发展史，更是与全球用户相互陪伴的成长史。亨利·福特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汽车的最初梦想，不仅改变了汽车行业，更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出行方式与生活节奏。福特的成功在于敢于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在于坚守用户价值的务实理念，而他的挫折则提醒着企业，无论规模多大，都要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感知，避免固执己见，战略摇摆。他用流水线生产开启了汽车大众化的时代，用经典车型赢得了全球用户的喜爱，也在市场沉浮当中汲取教训，不断成长。福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敢于打破常规引领变革，也要坚守初心，务实前行，既要铭记过去的辉煌，也要直面未来的挑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每一首情歌

0: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的陪伴，终究在时光里褪色。童话说雨后会有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就像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可眼泪流尽后，总会在废墟里看见微光。失去的是具体的人，留下的是成长的勇气。彩虹总在风雨后，不是因为风雨会消失，而是经历过的人学会了抬头。那些破碎的片段，终究在岁月里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或许就是红之间藏着的深意。

明明是两个人的剧本，却只剩一人卖力表演。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些刻意尘封的过往，总被对方的一举一动轻易搅乱。爱到肆无忌惮，是明知会受伤还往前闯，是把底线一降再降，直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模样。我后来会在夜里偷偷地想，你没我会不会少些烦恼，卑微到尘埃里的牵挂终究成了无法言说的内伤。这场不对称的爱里，谁先肆无忌惮，谁就先输掉了自己，只留下回忆在深夜里反复拉扯。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分手是世界崩塌，把对方的借口当慰藉，在回忆里反复打捞温存，直到眼泪快流干了，才懂原来爱不是卑微挽留，而是接受。有些人不值得，快乐是选择。这句歌词藏着最痛的领悟，告别时的撕心裂肺终会被时间磨成释然，不是原谅谁，而是放过自己。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回头看不过是青春里一场必修课，教会我们爱别人前先学会体面退场。我

总在阴雨天想起某个人，像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却只能把牵挂折进伞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成了穿越岁月才看见的遗憾。其实快乐从不是晴空专属，阴天里的想念也是种温柔。就像歌词里说的，人要学会在阴天里藏好晴朗，有些爱不必说破，留在回忆里发酵，反倒成了往后岁月里偶尔抬头就能想起的暖。毕竟能被惦念的人永远不算真的离开。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1

0: 零
1: FM 89.0，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雨滴敲打着窗就向你走时，没说出口的叹息，曾以为雨的声音是分手的回音，却在无数个潮湿的午后听见藏在雨声里的温柔，是共撑一把伞时的肩膀倾斜，是屋檐下相视而笑的默契。原来雨从不是终结，而是时光的存档。雨还在下，像在说话，说那些没结局的故事，说分开后各自的长大。每一滴坠落都是在提醒，有些陪伴虽短，却足够在岁月里反复温成心头的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岁月宛若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成了属于我们的风景。小时候总盼着长大，觉得日子漫长，可长大后才惊觉时间转瞬即逝。那些一起嬉戏的伙伴，如今也各奔东西，曾经严厉的老师也渐渐有了白发，过去的遗憾如今成了回忆里的叹息。但正因这些失去，才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愿往后余生能握紧身边的温暖与所爱之人，

呼吸第一口气的咽喉，最怕命运小偷。成长路上，恐惧与勇气并存，我们用血肉感知世界的好坏。恋人从挥手到牵手再到放手，那些爱情的片段满是甜蜜与无奈。可即便结局难测，能爱多久想多久，是多久是永久，爱过就不朽，这份对爱的坚信又给人无尽力量。人生是怨与愁的交织，即便终会沦为尘埃，也要在有限时光紧握所爱之人的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他们就像一团光芒，待久了你就再也不想走回黑暗。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是一个让你不愿离开的好朋友。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张靓颖《光芒》。

给你系鞋带的人，让你吃胖的人，给你弄刘海的人，摸你头的人，你哭的时候在一旁看着你的人，你打他却不还手的人，你累了给你鼓励的人，对你傻笑的人，总是一直看你的人，给你唱歌的人，是你应该去珍惜的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有些人你看不清，不是因为相隔太远，而是因为走得太近。有时候你以为有的人变了，其实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摘下了面具。

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是我的小幸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间好奇怪，有时候你想对自己喜欢的人轻声微笑，却禁不住低头掩面哭泣。总是在街头闲逛的时候，最熟悉的背影却出现在最陌生的人身上。听到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的爱你。俗世的感情难免有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有人重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东西等得太久，往往已经不是当初想要的那个样子。夏天的棉袄，冬天的蒲扇，风雨后的雨伞，心凉后的殷勤，就算是得到，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想看的风景，想见的人，等太久，所有期待也会消耗殆尽。错过的年华怎么去弥补？很多事是不能等的，一等也许就沧海变桑田。想做的事赶紧去做，不要给人生等来太多遗憾。

这个世界上注定有一个人，虽然他属于你的时间很短很少，但你如果想要忘记他，却需要用尽一生。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的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薛凯琪

歌词里唱着，就让我一个人失意，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在感情里太卑微，不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加速了情感的破裂。

继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总觉得中年人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但突然我像无数人一样，不知道中年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路途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就让我眼睛有点泛红。阿信，一半。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度不太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因为不喜欢花的四季交替，也不需要这样的万物轮回。它会在提醒我们，一切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比如说生活时而圆满，时而遗憾。可是当不断地循环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能够理解这一首歌，孤芳自赏是一种心酸，但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梅艳芳，女人花。

还记得听《月之路》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借同桌的 CD 来听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沉浸在备考的状态当中，但听到这张专辑却让人的压力减轻不少。今天来听到陶喆

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节奏感很强，嗓音的表现力也非常的丰富。接下来听到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马上来分享到的是香港九十年代后期新一代偶像歌手陈晓东的歌，在当年风靡大街小巷，心有独钟。

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平民天后徐怀钰，是一首很好玩的歌，能够唤起我们的童心。怪兽

这首歌是在1998年发行。你会发现，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他，再次出现，依旧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青春无敌的力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原来成人以后的每一天过得都很快，在长大成人的道路上，你会哭泣，你也会变得坚韧，你会亲身经历昔日课本中的哲理，你会用心感触沿途所遇的人与风景，你会懂得生命中学习的意义所在，你更会渐渐习惯一个人的时光。在我们真正成长的道路上，最好的文案大概就是时光一如既往。

习惯了人间烟火，习惯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何不在某一个清晨背上吉他，随意地坐上一辆火车，在车厢的角落里，你可以唱一首歌，想着年少的时光与少年的梦想。我们都曾经是少年，在那段时光，我曾拉着他的手，许下背叛世界的承诺，担下最勇敢的逆行。那段年少轻狂，终究逃不过善变的春秋冬夏，年轮的洗涤使我们渐行渐远，在城市夜晚望着灯光回忆，在某一个迟到的春天，时光一如既往，我们别来无恙。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由周深首次作曲并参与制作，优美的旋律和作词，再加上周深独特嗓音的吟唱，让人犹如置身于和睦春风之中，既清且淡，还暖，耳目一新。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歌曲当中向阳而生的温暖，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我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曾经被温柔的人那样对待，也深深了解那种被温柔对待的感觉。你追着风，逐向云，奔向这城市，你孤独虔诚，始终坚信这世间美好的一切。这相遇，那离别，都成就了你与这个红尘值得珍藏的故事。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愿这个世界因你的热爱而更加

云边有个小卖部，里面有一段让我一直印象很深。那么热的夏天，少年的后背被女孩的悲伤烫出一个洞，一直贯穿到心脏。无数个季节的风穿越过这条通道，有一只萤火虫在风里飞舞，忽明忽暗。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不要以为你想的人同时也会想你，不要以为你放不下的人同样会放不下你。鱼没有水会死，水没有鱼会更加清澈。慢慢的才知道，人这一辈子要经得起谎言，经得起虚情假意，受得了敷衍，忍得住欺骗。坚持未必是胜利，放弃

希望所有善举被世人拥戴，希望你不要抛弃自己心中的正义，即使生活暂时对你不够好，但也只是目前而已。痛苦也不是没有限度，你不要在想象中将它扩大，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友交流。有多少人是在夜深人静之后才敢轻轻地说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才敢轻轻地念一个人的名字呢？我渴望那种老派的恋爱，提笔给彼此写信，斟酌每一次每一句，在小卖部门口喝汽水，去公园散步，用有线耳机分享音乐，需要花很久的时间互相了解，兴趣与喜好都是朝夕相处而得知的。去很多地方，牵着手在海边看日落，爬上山顶看日出。我偏头看向他的眼睛，红的耳根，脸上的温度热得我的心跳逐渐加速。那一刻，我想他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从前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

论怎样，我都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不会改变。花时间慢慢的去熟悉一个人，慢慢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来看电影吃饭，慢慢了解彼此，而不是看起来好像很合适，像是为了摆脱单身生活一样匆匆忙忙在一起。我想让喜欢这两个字在我嘴边徘徊很久以后，一直到真的藏不住的时候再告诉你。我想要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春季呢是适合自驾出游的季节，但是您知道吗？经过一个冬天的密闭运行，您的爱车内部可能已经累积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那么即将频繁使用的空调系统也可能呢因为滤芯堵塞而吹出带着异味的脏风。春季呢不仅是踏青的好时节，更是给爱车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的关键节点。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春季养护的两大核心任务，内饰深度清洁与空调系统的准备，让您和家人在这个春天呼吸清新空气，享受洁净的空间。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封闭模式，车内的环境呢往往不容乐观。那么冬季呢我们很少开窗通风，加上暖风长时间的运行，车内积聚了大量人体脱落的皮屑、衣物纤维还有食物残渣，这些都是细菌和螨虫的美食。那么随着春季气温回升，湿度增加，正好也是微生物繁殖的黄金季节，所以春季内饰清洁的第一要务呢是全面的除尘除菌。建议大家先用大功率的吸尘器配合不同的吸头，对座椅的缝隙、地毯边缘还有后备箱的死角来进行深度的吸尘，把冬天积累的陈年老灰都彻底清走。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不要只用湿布擦一擦就完事儿了。那么表面的干净呢，不等于真正的清洁。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啊，往往藏着最脏的东西，有些清洁也需要反复操作才能彻底到位。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说完除尘，我们来讲一讲不同内饰材质的针对性清洁。那么春季潮湿，如果清洁不当呢，很容易留下霉变的隐患。对于真皮座椅呢，要使用中性的皮革清洁剂，用软布蘸取之后轻柔擦拭，切忌用洗衣粉或者是洗洁精等碱性清洁剂，它们呢会加速皮革老化开裂。清洁之后一定要涂抹皮革保养剂，就像给皮肤涂护肤品一样，充满油脂，保持柔软。那么对于织物座椅呢，如果表面有明显的污渍，可以使用织物专用的清洁泡沫喷洒之后静置几分钟，再用软刷轻轻的刷洗，最后用湿布吸干。关键是清洗之后一定要彻底的通风晾干，否则水分残存的海绵层里面很容易

发霉生菌。对于顶棚的绒布，建议使用干洗剂或者是内饰清洁泡沫，配合软毛刷来轻轻的梳理。同样的，要注意控制水分，防止水渗透导致顶棚脱胶。

内饰清洁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重点，就是那些细小的卫生死角、空调出风口的叶片缝隙、中控台的旋钮周围，还有挡把的基座、杯座底部这些地方呢，平时很难清理，那么日积月累呢，也会堆积厚厚的灰尘和污垢。清洁这些小角落可以借助软毛刷、棉签、细节刷等等工具，先用软毛刷啊扫松灰尘，然后再用吸尘器吸走。顽固污渍呢，可以用棉签蘸少量的清洁剂慢慢的擦拭。还有一种神器，就是清洁软胶，可以伸进缝隙把灰尘粘出来，特别适合空调出风口这种狭小空间，干净的空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经过整个冬天的使用呢，空调滤芯上堆积了大量的灰尘、花粉、细菌，甚至是霉菌。那么如果是直接开启空调，这些污染物会随着风吹遍整个车厢，引发异味、过敏，甚至呼吸道不适。所以春季的空调养护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检查并且要更换滤芯。普通的滤芯建议每5000公里或者半年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扬尘路段行驶，那么更换周期呢要更短。现在很多车型呢还支持升级为活性炭滤芯或者是防花粉过敏的滤芯，过滤的效果更好，特别适合给有过敏史的家庭成员。更换滤芯呢只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还要对空调系统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洁。因为滤芯呢只能过滤空气中的颗粒物，而空调蒸发箱和风道内部呢可能已经滋生了霉菌和细菌。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换了新滤芯儿，吹出来的风还是有股霉味儿。解决方法呢就是用空调系统清洗剂从外循环进风口喷入，然后让清洗剂呢随着气流进入到蒸发箱和风道，溶解污垢，杀灭细菌。操作时要记得开启空调到最大风量，选择外循环的模式，让清洗剂充分的覆盖整个系统。清洗完成之后呢，可以开启暖风吹干风道，防止残留的水分导致二次污染。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汽车春季养护。那么除了滤芯散热器和空调的冷凝器的缝隙当中一旦堵塞的话，会导致散热不良，空调的制冷效果散热器和空调的冷凝器的缝隙当中一旦堵塞的话会导致散热不良，空调的制冷效果下降，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引发发动机的水温过高。清洁水箱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直接用高压水枪冲洗，因为高压水枪很可能会把柳絮和灰尘冲到更深处，反而加重堵塞。正确的做法就是先用高压气枪从里向外吹干净柳絮和灰尘，再用清水轻柔的冲洗。有些车主呢会给水箱加装防虫网，效果不错，而且呢方便定期清洗。这些被忽视的伤痕往往是空调不制冷的元凶。

春季的湿度大，车内防潮防霉也是一项重要的功课。那么几个实用小技巧分享给您。晴天的时候可以打开四门车窗，让阳光直射车内，利用紫外线杀菌除湿。那么车上呢，可以常备一些活性炭包或者是除湿盒，放在座椅下方或者是后备箱，吸附多余的水分和异味。那么洗车或者是清洁内饰之后呢，一定要彻底晾干脚垫，不要湿着就放回车内。如果车内已经有了霉味，可以尝试用臭氧消毒或者是高温蒸汽杀菌，这两种方法呢都能够有效的杀灭霉菌，而且无化学残留。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车门的密封条和天窗导轨。那么春季多雨，如果车门排水孔被杂物堵塞，积水呢会渗入到车内，腐蚀车窗升降电机。建议用细铁丝逐一的疏通车门底部的排水孔，确保积水顺畅排出。那么密封条呢，要经过一个冬天的低温，可能已经老化变硬，可以用橡胶氧护剂擦拭，既能够软化橡胶防止开裂，又能够增强密封效果。天窗导轨呢，也需要清理杂物，并且涂抹润滑剂，防止开合不畅或者漏水。这些温柔的细节往往决定了车辆的长久健康。

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能给您带来几点收获。第一呢，春季内饰清洁要彻底的除尘除菌，不留死角。第二，不同材质要用专用的清洁剂对症下药。第三，空调系统要更换滤芯，清洗风道，清理水箱，三步到位。第四，注意防潮防霉和排水孔疏通，防患于未然。把这几件事儿做好，您的爱车就能以

最佳状态迎接春夏的美好时光。当您开车行驶在春日的阳光之下，打开车窗，微风拂面，那种清爽洁净的感觉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报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紫荆的紫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荆，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等待是漫长时光里的温柔守望，等花开是盼着美好如期而至，等风起是期待机遇悄然降临。等待的日子里，满心都是重逢的画面，或许是在街头转角，或许是在熟悉的咖啡店，再次相遇时，千言万语都化作一个眼神。这份期待饱含深情，也带着忐忑，但正因如此，当重逢的那一刻到来，所有的等待都有了最美的答案。等花开，等风起，等我们再次相遇。

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瞬间，或许是陌生人的第一个微笑，或许是清晨照进窗台的第一缕阳光，如同秋天的每片落叶，彩虹里的每滴雨点，渺小却从不疲倦。他们就是我们，是无数平凡又努力生活的人们。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的我们怀揣梦想，踏上未知旅途，无畏风雨。就像歌里唱的，借风越海峡，坎坷当作历练。追寻梦想的路上或许会身处黑暗，但别忘了萤火月光会成为我们的灯塔，让我们风作伴，梦作马，去翻山与晚霞，寻找那无人知晓的花，不复制最热烈的年华。

生活里谁没有过遗憾与懊悔，回首往事诸多片段难以追回，满心都是事与愿违的失落，可一味沉浸其中又有何用呢？过去的就随它去吧，我们得勇敢向前。人生之路有坎坷有波折，遗憾与失去也难以避免，但我们要把心放宽，别爱太满，别睡太晚，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别给自己太多负担，这样才能活得自在洒脱，享受生活的美好。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你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刚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是齐豫的《细说从头》，任何安慰都没有自己看透来的奏效，所以不要再难过，明明还有好多路要走，好多坑要过，好多关要闯，好多的照片要拍，好多文章要写，好多书要读，好多的衣服要买，好多挑战要面临，好多人要告别，好多的时光要细数。

即使不见面，不说话，不发信息，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有的人就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了。每个人心底都有那么一个人，已经不是恋人，也成不了朋友。我曾悄无声息地喜欢过你，时间过去，无关乎喜不喜欢，总会很习惯地想起你，然后希望你一切都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胸怀是委屈撑出来的，烦恼是自己想出来的，痛苦是和人比出来的，疾病是恶习造出来的，心态是经历练出来的，快乐是知足养出来的，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生烦恼，解脱才更自在，放下了自然轻松，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果自己已经尽力了，剩下的一切就随缘吧，凡事顺其自然。

你我都应该感激尚且单身的日子，这样才能有这么一段修炼自己的时间，去慢慢变成更好的我们。遇见是水到渠成的事儿，把自己打点好，再去等待邂逅。毕竟最好的自己才配得上最好的他或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恋爱最好的状态就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隐瞒或者欺骗，无论两个人在哪里，心都是在一起的，无论做什么事儿，心里都在想着对方。